车音乐日，用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Asia FM，每天同一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来听到这首《我可以忘记你》，来自于张碧晨。

时候，它就让你好像得了重感冒一样。当然要让自己快速的好起来，不要让这个重感冒继续恶化下去了。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熊天平一首《心碎的冰塌》。

我们谈爱这个字实在是太大了，因为爱真的包含了很多的情绪，它可以带来幸福感，也可以带来这个悲催感哈。有的时候爱呢，它就像一场重感冒，在你失恋的

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待时间，现在是8:14。如果有一个一直在等你的人，在非常深情地对你喊着“回来”这两个字，你会不会被他所打动？不然我们来先听听看张信哲的这一声深情的呼喊好了。

来看看现在这个荧幕上的偶像们，每一个人都是有着非常高的颜值，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都是360度无死角。大家为了自己的这张脸呢，也是花费了很多的功夫。当然，有一些就是天然能够长成这么好的。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到蔡淳佳《庆幸有你爱我》，可能有你爱我，这个世界都变得明亮了起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越听
0: 越青春。

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Asia FM。Hello， 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好歌，一首一首接踵而至。我是 IC， 来听到彭佳慧的《死心眼》。

艺人来说，在市场当中找准自己的定位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算你会觉得，哎，这个艺人我好像几年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为什么他还一直在出专辑的话，那就证明他在市场中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那一片市场的空间的。来听到张学友所带来的《你知不知道》。

休闲时光，纵享日光浴的高雅。汽车音乐日，行在路上，悠享音乐的奢华。来看看时间，现在是8:46。继续来听到游鸿明所带来的《让我取暖》。

们常常会看到新闻里有一些报道这种长寿村啊，然后长寿村的老人们他们是通过怎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活到100多岁，就会让人很好奇去探究他们的生活方式。那通常呢，一般在长寿村里的人他们吃的东西都是五谷杂粮，比较无污染，非常健康的。最近看到一个尼泊尔的一名112岁的老人，90多年来呢，他却一直保持着吸烟的习惯，而且他每天都要吸30支烟，是十足的老烟枪。就看来呢，好像有些事情并没有那么的绝对，不过还是要告诉大家，吸烟呢是一定有害健康的。听到一首《回头最寂寞》，来自于黄小琥。

0: 孙燕姿，现在是早上9点钟，赶快把懒惰虫远远抛在脑后，一堆事情等着你去完成哦，加油！
1: Asian FM 越听越青春。

0: 在是上午10点，生活的路上有你有我，有永远精彩的音乐陪伴大家。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96.5，我是 Icy， 继续在节目里面来跟大家分享满满的好音乐。你也可以通过音乐来告诉。

护环境，爱护身边的花草，爱护公共财产，也是我们需要力所能及去做到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大家现在身边的一些这个共享单车，在方便了我们出行的同时呢，也希望每一个人也能够遵守一个公民的义务，来好好的爱护爱惜他们，不要随意的乱停乱放乱丢弃。送上吴宗宪和刘德华以及柯受良所带来的笨小孩。

到时间来到了10:16。听到这首《原来都是梦》，来自于李行亮。

管你喜不喜欢在你的朋友圈里来秀恩爱，最近我发现了一个现象呢，就是一般女生都希望自己的男朋友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呢可以发一些秀恩爱的照片。一方面其实是因为女生缺乏安全感，需要就是男生来昭告世界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那另外一方面也是向世界来宣告那我们俩是很恩爱的，如果有一些其他想法的朋友赶紧的 back off 退下去。接下来听到孙燕姿所带来的夜深。

今天的音乐能够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心情，这里依旧是 FM96.5， 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听到徐怀钰所带来的爱，像一场重感冒。

有没有记得小的时候读书的时候，喜欢你的男生他会反倒去捉弄你，会跟你的关系好像弄得很僵一样，然后借此来跟你拉近关系，这好像就是青春期的这么一种现象会在你身上来恶作剧。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光良，一首《台北下着雨的星期天》。

其实我对各个城市国家一些古老的图书馆都很感兴趣，就希望每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去当地的这样一些有特色图书馆去看一看。好，比如说爱尔兰的 The Library of Trinity College Dublin 是一个有300多年历史的图书馆，大厅就有65米长，有20多万的藏书。1801年图书馆得到这个许可，可以拥有英国和爱尔兰所有出版过的书籍。同时呢，这图书馆还珍藏着全世界最珍贵1200年历史的凯尔经。分享过佑嘉所带来的不详。

0: 现在是中午十一点咯，听听好音乐，放松一下吧。我是彭佳慧。Asia FM。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Asia FM，
0: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段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0: 中午十二点喽，在这里为您准备了丰盛的音乐午餐，请慢慢享用吧。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Turn
2: Up。

0: 表着一种情绪，我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打动你的心。这里依旧是 FM96.5， 希望每一天的好音乐都能够配合到你的心情故事，来为你的生活增添色彩。
1: 我的眼睛
0: 分享这首《说爱我》，来自于梁艺珍。

个世界上呢，就是有那么一群人，他们都深深的相爱着，可是会因为一些原因而不能实质上的在一起，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异地恋，会被分隔两地，可能在两个城市，有可能在两个国家，有可能在两个半球这么远的距离。接下来送上这首《约定》，来自于阿牛。

旅行的时候总是会容易就是产生更多的内心的情绪，单身一个人旅行的时候就尤为了，可能会写下你平常都不会想到的一些东西，会看到平常不会看到的一些现象，对人生应该也是蛮有帮助的。这首来送上体贴，来自于力气。

0: 我觉得以任何年纪或者是其他的缘由来说，就是唱功不如以前的这样一些歌手们来说呢，都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这个乐坛有太多的上了年纪或者是因为一些身体的原因同样唱功可以保持得很好的歌手，那是因为他们日复一日坚持不懈的努力跟练习。周杰伦这首手写的《从前》，
1: 这封印跟心动更接近，

那现在已是12:43。继续来听到一首《心有独钟》，来自于陈晓东。

最近新晋的男神，其实也不能说新晋哈，这两个人已经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男神了，就是同时出现在了一部剧集里面，就更多的俘获了超多迷妹们的心。他们就是在《老九门》当中有非常精彩出演的张艺兴还有陈伟霆。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何洁带来的《爱在浪漫中舞蹈》。

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一首 End of Beginning 是来自 Joe， 从拍电影到做音乐再到巡演，他其实一直在不同领域之间切换的。那你会比较喜欢把一件事情做到极致，还是像他一样同时发展不同的方向呢？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邓嘉欣的《隐瞒》，整首歌的情绪很克制，但也很扎心的那种关于默契消失之后，谁都不愿意先说再见的感觉。那你觉得一段关系走到最后，最难的到底是放手，还是承认已经不爱了？现在来听《隐瞒》。37

我们被记忆里的幽灵牵引，也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出口。 Moto 这首歌用音乐告诉我们，情绪本身值得被正视。现在呢，就把这一刻交给音符，让 Cup of Joe 这支组合陪你面对每一个心底的声音。 Moto Asia Pop 40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现在我们有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了，来自电影 Michael 的一首作品了。这部传记电影呢是由 Jafar Jackson 主演的，目前全球票房已经突破了8.5亿美元，还在持续的上涨了，那已经成为最成功的音乐传记电影之一了。那来问你，如果你的人生被拍成电影，你希望是完全真实还是高光剪辑版呢？我觉得高光剪辑版就好了。现在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0: Hello， 我是 Max 吕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王菲的《主角》这首歌，最大的讨论点之一啊，就是她在里面用了陕西话还有戏曲的唱腔，有人觉得有层次，有人觉得应该更原始一点，更粗粝一点。那你站在哪一边呢？今晚带你来听听《主角》
1: Number 31。
2: 光轮花季。

Max 雨程 Asia's Playlist。Yo Yo Yo， 我是 Max 雨程。接下来呢是 Pink Panthers 还有 Zara Larsson 的 Stateside。Pink Panthers 一直很重视制作还有创作的控制，甚至呢很多时候奖项都来自于幕后制作的认可，而不只是演唱的。那你在听歌的时候会注意制作细节吗？还是直接感受整体呢？我觉得一般人都不会太注意细节，只会留意到那一个整体的感受了。但有时候呢，我会突然留意到一些很微妙的细节，那种感觉就好像发现到彩蛋一样，很精彩，很好玩的，对不对？好了，来听歌，我们有 Stateside。 30

0: 接下来由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他用这个方式来演绎这首歌呢，让人印象深刻的。你有没有试过对着枕头大喊大哭过，结果感觉真的好了？我觉得如果能够好好的大喊一次，你是唱歌也好，对着枕头也好，对着山崖也好，只要能够好好的抒发那个情绪，真的是会非常不错的。因为现在人太压抑了，对不对？好了，来听歌 Sienna Spiro 的 Die on this hill。
1: 27 Got me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这一首是 Daniel Caesar 的 Who Knows， 他合作过 HER， 也跟 Tyler 的 Creator 一起做过音乐，但不管和谁合作呢，他的声音都还是很安静很内敛的。那你比较喜欢哪一种音乐呢？一直很直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2: 成都
1: 越听越青春。

40. Asia's own chart. 18.

哎，又是我，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Lady Gaga 和 Bruno Mars 的 Die With A Smile。 那这次的演唱会电影记录呢，是一场完全没有手机的现场，把那一个瞬间直接冻结下来。那如果人生可以暂停在一个画面，你会选择哪一刻呢？我可能会选一些非常简单的瞬间，比如小时候不需要烦恼工作、烦恼账单的时候，就交给父母好了。好了，马上给你送上这一首歌 Die With A Smile Number 7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一首是来自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的姐姐 Audrey Hepburn 呢，其实也是在音乐圈工作的，还跟 Gracie Abrams 呢有合作。感觉他们家吃饭的时候呢，聊的应该都是跟旋律啊和歌词有关，或者是明星八卦。我家通常只会讨论，哎，今天吃什么呢？要不要叫外卖呢？你要煮吗？我要煮吗？等等的，都是吃。来听这首歌吧，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哟，我是 Max 宇程，现在又带来了 Michael Jackson 的 Michael 电影相关的歌曲了。这部电影已经冲到全球票房第3的音乐传记片的这个位置了，甚至在往10亿美元的级别靠近，而且呢还在不断刷新记录。那你有想过，如果你的成就被放大到全世界观看，你会是兴奋还是压力更大呢？好了，这时候我们一起来听听 Michael Jackson 的作品。 15

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Somber 的 Back to France。 那这段时间他正在欧洲巡演，从巴塞罗那逛街到见 VIP 粉丝前呢，还会练习西语，那看起来很忙很精彩。但他也很直接说了，其实长期飞来飞去让身体很疲惫，甚至喉咙还有健康呢都受到影响的。不过他也说，这一切像是人生的模拟模式，从无人认识到场场爆满，只是眨眼之间。一起来听 Back to France。 Thank you.

0: Pop 40。
1: 心理学家指出，低冲突关系的关键是边界明确、坦诚沟通，而不是永远不争吵。 Taylor Swift 和 Travis Kelce 的相处正是这种状态了，互相理解，互相尊重。现在呢，就让我们来播放 Taylor Swift 的 Life of a Sugar 专辑里面的歌曲，在音乐中体会这种平和感。 The Fate of Ophelia 11

是 Max 雨橙，现在呢准备了 Gareth T 的玻璃，他的情绪很稳定但很细腻，是那种陪伴型的爱，电话不挂断，夜里不结束对话，只是想让对方呢知道自己一直在。那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其实不需要多说话但就是不想断联呢？好，一起来听听玻璃 Number

彻底。21 Pilots 再次称霸榜单，单曲 Drag Path 呢，就是自 Breach 专辑发布以来经历了奇特的下架回归走红之路，如今重返另类数码歌曲销售榜的榜首。这首歌不仅是重拾热度，还首次在四个告示牌的榜单中呢同时亮相的，证明了二人组依旧是另类摇滚界的重量级力量。一起来听听 Drag Path。

0: Hello,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雨橙，这里准备了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那不少人发现这支歌曲的 MV 的造型有点像 Jane Birkin 还有一些法式老电影致敬，那种不刻意但又有风格的感觉。那如果给你选了，你是想偷穿哪位明星衣柜里的衣服一个星期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但是穿了要还回去应该很难吧。好了，我们来听这首歌吧， Olivia Rodrigo 的 Drop Dead.
1: Number 6.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轮到呆呆这首歌出现了，就是来自 Shakira 和 Burna Boy。 这首歌最有意义的地方呢，是它不只是音乐作品，还直接进入了世界杯的传播体系，同时连接公益项目，把流行文化和现实影响力绑在一起。那你觉得一首歌如果能够改变现实，它还只是歌吗？一起来听听呆呆
1: Number 4。

这里依然是为您带来精彩节目的 FM 九六点五。每天节目里面都会给你分享满满的好音乐，希望你也能够喜欢。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刘力扬，一首《眼泪笑了》。

家好，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是他第三张专辑阶段里的第二支单曲。那整体风格又从之前比较明亮的状态呢，回到了更情绪化、更慢热的表达方式。那我问你了，你更喜欢歌手一直突破，还是保持最打动你的那个样子呢？好了，一起来听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Number three。

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一个属于我们的流行音乐榜节目。我是榜主 Max 雨成，欢迎到我的微博来跟我聊天。我的微博是我的名字 Max 雨成，还有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的微博，可以看到最新的榜单成绩。本周的冠军歌曲，再次恭喜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蝉联两周冠军。那最近推出了新作品啊，连带旧作也重新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他2024年的 We Can't Be Friends Wait for Your Love 今天也重新上榜了，排名在第33的位置。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多的旧作也来凑热闹呢？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现在给你送上本周的冠军歌曲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希望你有个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再见。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2: 越听
1: 越青春。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体和灵魂总要一个在路上，让疲惫的身体歇一歇，开启一段说听就听的音乐旅程。汽车音乐日，好音乐在路上。
1: Asia FM

0: 风雨，有车窗的遮挡，在家的心情，有音乐的守护。汽车音乐日，就要你好听。
1: Asia FM

0: 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傍晚五点。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2: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不止好音乐。
2: Chengdu。

这里是 FM 九六点五，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接下来送上这首晨间新闻，来自于蔡健雅。

0: 其实幸福啊，就是特别简单的一件事情，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你喜欢旅游，那你就每次多存点钱，然后和大家一起去旅游，看看世界。如果说你喜欢宅在家里，那就每天除了上班，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面，把你的这个小空间给过得更加的完美。马上听到是郑中基演唱的这首歌，叫《许愿树》。
1: 一月满天雪景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送上这首暖暖

0: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FM 96.5，音乐总是能够带我们去找到自己心里面最深处的那一点点的东西。马上听到的是张韶涵的复活节。

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要靠心态去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的人生气，不为不值的事失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努力的做一个开心的人，开心到别人看到你也会变得开心。继续来分享何炅所带来的当时的理想。

异地恋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不容易啊，也不想放弃，用孤单的青春换无悔的白头，希望有一天聊天记录会变成耳边温柔炙热的呼吸，电话里的晚安会变成脸颊的亲吻，也愿每一段异地恋都能够打败时间和距离，终成眷属。塞纳河来自邓紫棋演唱的一首歌，由邓紫棋本人亲自作曲，陈鸿宇作词，收录在了2009年的10月27号发行的专辑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Asia FM
2: Chengdu。

0: 夜色未晚，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2: 每一首歌可能都会伴随着你的一些心情和故事。这里是 FM96.5， 我是吴彤。然后听到的歌是许美静的《至少》。

0: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曾经的歌曲又在耳边响了起来。音乐可以带给人们新的希望，那些熟悉的旋律再次在脑海当中翻腾的时候，才知道失去的并不是岁月，而是曾经的心情。许多时候寂寞也会唱歌，和曾经的心情和往事一起在摇曳的记忆当中泛出阵阵涟漪。马上听到的是阿庆的这首歌《遗失的美好》。
1: 眼不知终于和天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8:16。

对着如今这么复杂的社会和这么变化莫测的人心的时候，当我们抛出一个问题，幸福是什么，总难给出一个非常标准的答案，答案千奇百怪。幸福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提问，但是却有着上万种的回答。幸福是拥有，也是给予。继续来分享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来自于萧亚轩。

0: 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96.5，我是梧桐。接下来分享的歌曲来自梁咏琪，一首《爱琴海》。

是一种理智，人的一生不是得到，而是学到，让心思成名，让言行磊落，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永远都不要去碰，流真诚的泪水，露真诚的微笑，如此以往便不会内疚，不会抱憾，便能坦然处事，让生命充满阳光。继续来送上这首夜曲，来自于周杰伦。

0: 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2: 现在时间18:46。继续来听到一首分。

人生不能靠心情活着，而要靠心态去生活。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挣钱，好好花钱，不为不值的人生气，不为不值的事失眠。既然活着，就好好活着，每分钟都为自己活着，努力的做一个开心的人，开心到别人看到你也会变得开心。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正赶着去约会吗？小心，别开快车，安全第一哦。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现在是晚上七点。Asia FM，
1: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2: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越青春。

0: 夜色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岁未满，用音乐填补，让耳朵验证汽车音乐日，经典也流行。
1: Asia FM

0: 上，夜色未央，汽车音乐陪你放逐，汽车音乐日，怀旧，我们不将就。
1: Asia FM

0: 上九点了，现在用音乐充电刚刚好。大家好，我是阿妹张惠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上频率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是梧桐。接下来听到的是曾宝仪的《少了你该怎么办》。

跑步对身材的改变最先体现在的就是你的腰部，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刚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呢，体重都没有明显的减轻，但是感觉身材变好了，尤其是腰线会变更加漂亮。没事儿，多跑步，多运动，做一些有氧运动是很好的。接下来送上一首《答应不爱你》，来自于郑中基。

其实对人最高的赞美啊，不是说你有钱有才，而是说你真有趣。有趣正在作为一种软实力，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发挥着隐形的力量。幽默是一种可爱的性格，可以将它视为一种可贵的品质。听到王菲所带来的《人间》。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他的清冷克制，他的低调温暖，他与这个喧嚣的世界不匹配的沉默，就像是皎洁的月光流淌着我们的记忆。

人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当你难过的时候会觉得周围的人都很快乐，所以应该谨记两点。第一，不要轻易的论断周围人的幸灾乐祸，或许那只是因为你正情绪不佳。第二，不要在流泪的时候做重要的决定，但凡流泪的时候做的决定呢，大多都会让你后悔。接下来听到一首《爱就一个字》，来自于张信哲。

时间21:45。作为陶喆标榜式的拿手曲风，不得不提他的这首《甜甜》，一点一滴的鼓点，温暖如风的和音在

其实谁都不想发脾气赌气，不过是为了看看对方会为自己退让多少空间。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闹矛盾的时候呢，喜欢说话带刺，喜欢不理不睬。懂得你的人会为了你放下架子，不懂你的人维持了僵局，失望的只有你自己。来听到萧亚轩《错的人》。

0: 牛奶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Vision FM。
1: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 FM 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听到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是牛奶咖啡演唱，一首令人感

原来成熟最后的举动就是沉默，接受不了的事儿就悄悄地承受，看不惯的人就默默地转身，就算头上有乌云飘过，脚下也是波澜不惊，即使心上有着万千的疼痛，脸上也是云淡风轻。

0: 为了爱过的一个人，听过的一首歌，再也回不来的那一刻，赋予了时间永恒的意义，留下属于我们的光阴的故事。
1: FM，
2: 嗨，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烟，嫣然一笑凋零烟。接下来的时间，让我继续用音乐来为你的好心情保驾护航吧。听到的歌曲来自阮丹青以及许茹芸，一首永不结束的故事。

的少年都在为了梦想燃烧生长，青涩的笑容仿佛就在昨天。多年后，少年长成，会有更加耀眼的光芒，也会走上更大的舞台，会经历旅途的荆棘，会感受生活负累的疲惫，会铭记许多难忘时刻。唯一不改的是当年追逐梦想的热血依旧滚烫。继续在电波当中和你分享的这一支歌，来自于 BAD 半点。

0: 磁带或 CD 的脊背上，一个小小的 logo， 一番起落沉浮。唱片公司列传，光阴梦工厂。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送上成龙以及周华健跟张震岳。

一生一世当中有一句话，爱过就是一生一世，即使不是这般长久，也不可能如云烟一般匆匆而过，不留痕迹。人的一生往往不可能如愿的只拥有一段感情到终老，相应的也就会在不同的光景里爱过不同的人。每一段感情，爱的时候认真投入，分开之后自然会随着时间慢慢消散。继续来送上王若琳所带来的《有你的快乐》。

0: 最后一响是午夜十二点，还不想睡吗？就让好音乐继续陪在你身边吧。我是叮当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0: 尽在 FM 96.5。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这里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 96.5。在分享好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将你的好心情和我一起来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这一首来自于张学友的《你》。

接下来的电波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一个关于心碎分手的故事。爱情似乎永远都是人类永恒的主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们总是喜欢用歌声来刻画传达爱情当中的喜怒。

小时代是属于90后的青春，小时代里的友情和爱情是我们珍视并用一生去追求的，青春荒唐，理想珍贵，友谊地久天长。从小说到电影，从第一部到第四部，一直让我们感动。在我也许在等待这首歌里，庄心妍轻声呢喃，用略带幽婉的声线诉说着一段旧情，途经欢愉终归冷清，仿佛经历了一场海市蜃楼，一个人走后，另一个人站在陌生的路口，不知道该向左还是向右。一起来听这一首《我也许在等候》，来自庄心妍。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剧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0:44，接下来送上彭佳慧所带来的《死心眼》。

人挣扎在凡尘琐事当中，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自己？习惯性的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我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时，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来自于光良，《我等你》。

在听音乐的同时，你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这里是 FM96.5， 各位好，我是于海。这是来自于阿杜的歌《天天看到你》。

只是会觉得说像气球啊、告白这样的话语啊，就属于当年的大家都很喜欢的徐怀钰那个年代，好像呢这些词都只会出现在我们的青春的初期，后来呢我们都不太会愿意用这些事物啊去形容我们的生活。我们来听这首《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继续来分享的歌曲来自谢安琪，一首《眼泪的名字》。

我们可能咕咕落地的时候就是一个人，我们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可是长大之后我们要在这个世间来寻觅一个人，这个人将会跟我们组成两个人，一个小家庭，然后呢实现我们生活当中呢就是可能想要来实现的意义。可是在寻找这个人的过程当中总是会有很多的情绪。接下来送上这首《分开旅行》，来自于新你个头》。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希望在路途当中可以让你有一个最好的听觉感受。这里是 FM96.5， 我是于海，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于伍思凯，《心上没有星》。

很多的歌手其实他们的实力是摆在那里，可是呢他们的名气度就不是特别的高。不过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有这么多歌单，说不定在路上碰到了这首歌你会喜欢它，然后其实你可以用手机摇一摇来听听看这是哪一个歌手，也可以顺便多听他几首歌，听听王若琳这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1:45。一听刘若英的歌总是会有收获，我们听到刘若英这首《我的失败与伟大》。

能够是做了恋人之后最终还升华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真的是需要很多很多的这个体验的。就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说从恋人变成朋友，最重要的是双方真的就已经没有爱了，而是一种呢能够收回去那种当年对对方的爱的情感，而能够回归到只是友谊。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每个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完成的任务。来听到不如笑归去，来自于周传雄。

0: 算睡不着也不要抽太多烟，轻轻听音乐，很快就进入梦乡哦。现在是凌晨两点，我是Angela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不止好音乐
1: Chengdu。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2: 每一天在行车途中，如果有好音乐作伴，当然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咯。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接下来送上下一站，我是你的依靠，来自于金志文。

灾人祸总是会让我们呢在劫后余生当中呢去珍惜自己，珍惜当下的所有我们所拥有的快乐和幸福以及一切啊，你会发现说生命是真的如此的脆弱，唯独呢好好的过完每一个当下每一个今天。梁一真的这首歌确实当年因为在偶像剧当中循环的播放，你也会喜欢这首歌的旋律，听到这首叫做说爱我。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2:16。

多年以来呢，电影事业应该说呢，在整个啊中国已经呢开始方兴未艾了，大家都愿意去电影院看电影啊。当然，很多大牌的明星也把电影当作是自己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所以有很多大牌明星纷纷为电影院的电影来演唱主题歌。继续来听到任贤齐所带来的《依靠》。

0: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生活当中，我们在行车路上，如果能够让我们的车厢当中充斥着最好的音乐，当然是一件非常美妙的事情。你现在锁定到的是 FM96.5， 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和各位一起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子涵《隐身守候》。

很多的事情我们都不希望能够拖到明天，可是呢，有一些事情如果说你欠缺的客观，欠缺冷静，或许呢休息一下到明天再去处理的话，说不定比你今天其实处理要好。所以呢，有的时候这个尺度是需要再三拿捏，需要你自己控制住你自己啊。这句话的普通话有点难说。接下来分享张惠妹所带来的一个人跳舞。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Asia FM，
1: 现在时间2:46。分享一首直来直往，来自于孙燕姿。

多人都说呢，感情啊，就是特别是爱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亲情。其实于海不是这么理解，我觉得呢，这个亲情和感情当然还是有区别。爱情呢，虽然激情过后，确实变成了一种呢两个人在一起的这种感情。而这个感情呢，其实区别于亲情的，就是它是呢一种陪伴，一种呢长情的告白。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0: 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2: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和大家相见。这里是 FM96.5，继续来听我们的好歌吧。接下来要送上的这首李健的新歌《等我遇上你》，依然是李健经典的那种古典浪漫主义的风格，大提琴的开场就像。

自然的东西都是缓慢的，太阳一点点的升起，一点点的落下，花一朵朵的开，一片片的落下，稻谷的成熟都慢得很。那些极昼发生的自然变化多是灾难，比方说像飓风和暴雨，又比方说火山喷发和地震。梁静茹的好声音一直陪伴了我的青春之路，现在听起来还是那

0: 这里的音乐不打烊。Asia FM。
1: 现在时间3:17。好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的来自 Carrie Moore 为的《溜溜的情歌》。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

要因为年龄而放弃你心底最想要的东西，比方说爱情。爱情永远可以让人容光焕发，不管你是18岁还是78岁，追寻爱情和年龄无关。容貌难长青，而心就可以年轻一生，日子还长，一切都来得及。耳边此时此刻和你一起分享到倪安东这首《散场的拥抱》。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96.5，继续我们的好歌不间断。
3: 笨小孩，
2: 来听到这首《笨小孩》，来自于吴宗宪跟刘德华还有柯受良。

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你再优秀，也会有人把你打入冷宫；你再平凡，也会有人把你视若生命；你再善良，也碰得上知恩图报的人；你再让步，也碰得上知书达理的人。所以，懂你的人别放开，不懂的就离开吧。真心的人用心待，无心的别依赖。接盼来和你分享梁维音，你为什么那么快乐？

0: 96.5 精彩继续。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0: 来看一下时间，现在是3:46。继续来分享，爱像一场重感冒，来自于徐怀钰。

子日复一日，无聊变成了很多人的口头禅。都说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可见呢，找到一个有趣的人是多么的不容易。恋人也好，朋友也好，和一个有趣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幸运的事情。那么在你的眼中，有趣的人是什么样子的呢？接下来听到这首独家记忆，来自于陈小春。

0: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1: Can Do，
0: 越听越青春。

0: 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 96.5。不要走开，好音乐仍在继续。听到一首口是心非，来自于康树龙。

你终于发现，那些曾经深爱过的人，早在告别的那一天就已经消失在这个世界，心中的爱和思想都只是属于自己曾经拥有的纪念。我想有些事情应该是可以遗忘的，有些事情也是可以纪念的，而有些事情能够心甘情愿，有些事情一直无能为力。和你一起分享阿桑《如果爱你只有这一次》。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时间是4:17。接下来送上一首《心愿店里贴》，来自于王心雨。

其实真正的爱情无关于考验，也无关于折磨，可是现实中的我们往往都是太缺乏安全感，有了自己喜欢的人就会不停地问自己，他是真的喜欢我吗？他会变心吗？我们去试探，去考验，去折磨，而最后却往往弄巧成拙。听到一首《星星点灯》，来自于郑智化。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1: 你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 FM96.5， 我是潇潇。听到这首《真爱如雪》来自于

好的时候可以听听以前的音乐，然后发现再难的路都走过来了，何必现在为了微不足道的事情和人去置气呢？好的生活就是不瞎想，做得多，要得少，常微笑，懂知足。经典老歌继续为你送上，来听到柯以柔这首《不说的誓言》。

0: 音乐尽在 FM 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6。继续来送上爱乐团的放开。

每个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从态度就能够看得出一个人对你的爱有多深。如果他在你的面前变得很无私，那么就说明爱你已经超过爱自己。如果他在你面前变得很克制和收敛，那就说明爱你就想爱自己。如果和你在一起照样很自私，那只能说明爱得不够。爱你就是对全世界很小气，只对你大方。来送上一首经典歌曲《耶利亚女郎》。

0: 96.5精彩继续。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欢迎你把耳朵继续锁定在 FM96.5， 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一起来分享情歌。苏打绿，你心里最后一个。

情就像衣服，脏了就拿去洗洗晒晒，阳光自然就会蔓延开来。阳光那么好，何必自寻烦恼呢？过好每一个当下，一万个美丽的未来都抵不过一个温暖的现在。来听听周蕙这首《讨厌自己》。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Asia FM，
4: 现在时间5:15。继续来分享这首白头吟，来自于叮当。

每个人的瘾都可以说成是一串漫长的苦甜交加的故事，追溯到最后，总关乎梦或者是爱，又或者一些纯粹时光的美好事物。所以每个人都有戒不掉的某一种烟，或者某一种事，又或者是某一个人，总是如此。继续来听到汪峰所带来的《北京北京》。

0: 96.5 精彩继续。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接下来的时间，你将听到更多的好音乐。接下来分享一首《遗失的美好》，来自于阿庆。

后留在你身边的不是那个在你感冒时说好好休息的人，而是记得给你买药的人；不是那个喜欢开你玩笑戳你痛处的人，而是真正的懂得你好还乐于告诉别人的人。别对承诺有幻想，也别对永远有期待，让时间来筛选真正爱你的人吧。接下来就和你一起分享到金莎甜美的声线。

0: 96.5。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2: 那现在已经是5:45。接下来听到孙运姿的眼神。

找路的人一路找来，却发现没有一条路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是呢，一直都保持着寻找的状态。但即便是已经找到自己路的人，也会非常的辛苦，因为没有一条路是真的全都那么平坦的，都是路弯弯。继续来分享这首《心如刀割》，来自于张学友。

0: 现在是清晨6点钟 Good morning，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Hello
3: Asia FM
2: Chengdu。

0: 趣。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在这里跟大家来相见。这里是FM96.5， 还记得我的名字吗？嘉伦，每天的这个时间如约守候。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庾澄庆，一首《海啸》。

们都说人人都应该有一双发现世界美好的眼睛，当人的内心变得无限美好的时候，就能够用一个善良的角度去看待别人。像郑州有一位小学生叫做王彪超，他在玩游戏的时候捡到了一部手机，他说别人丢的东西应该还给人家，他就在原地等待失主。失主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拨打自己的电话号码，没想到竟然有人接听，并说在原地等他来拿手机。事后呢，失主想给小学生买点好吃的，但是呢被拒绝了。真是个好孩子。为你送上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郭靖在树上唱歌。

0: 尽在 FM96.5。
1: 如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2: Asia FM。
3: 那现在时间是6:16，分享蔡淳佳所带来的《庆幸有你爱我》。

实啊，你和我都是有故事的人，只不过现在有太多太多的人嫌弃自己的生活，但是却沉迷于别人给你讲的故事里。是什么呢？比如说沉迷在电影里啊，沉迷在歌声中啊，沉迷在小说里啊，觉得那里边才精彩。但其实我告诉你，你只需要多多走出去一下，多听一听别人的故事，你会发现其实啊，人生要比任何一部电影，任何一部戏剧都要来得精彩得多。这也就是为什么有那些传世佳作，常常有人怀疑说他一定是根据自己经历过的故事而改编的，因为生活比任何的东西都要精彩得多，好好去体会吧。比如说现在开着车听着歌也是一种享受嘛。来听到一首约定，来自于阿牛。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Asia FM，
1: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6.5， 我是嘉伦。继续来听到沙宝亮所带来的飘。

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最锋利的刀子是人的手，只要动手做，没有完不成的事情。世界上最长的路在脚上，只要走，就没有走不到终点的征程。世界上最坚强的是人的心，只要肯坚持，就可能成功。然而，如果我们不去历练，世界上最坚硬、最锋利的东西就可能变得最脆弱。所以，去历练吧。接下来给你送上的这首歌曲，邓丽君的《爱的使者》。

0: 现在 FM96.5。
1: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2: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3: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4: Asia FM。
5: 那现在已经是6:46，接下来送上这首《笑红尘》，来自于陈淑桦。

看到别人的天长地久。当我们走在大街上的时候，看到别人的亲亲热热，甚至于手牵手。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在银行取钱出来的时候，然后看到了一个胖胖的姑娘挽着一位小伙子的手，然后大声地说着老公啊怎样怎样怎样。其实在她的那一刻，当她看到她的眼神，看到她的神情的时候，我真的明白了一句话，什么叫做我的眼里只有你。这就是一种简单的快乐呀，我们需要的不就是这种快乐吗？不过当那个人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恐怕你听这样的歌曲会更加的有感触吧。接下来送上刘德华所带来的忘情水。

0: 我是叮当，要为你报时咯。现在是早上七点，想要有充沛的精力，定哦要记得吃早餐哦。
1: Asia FM，
2: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3: Turn to
1: 越听
2: 越青春。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 FM96.5。Hello， 你好，我是 IC， 继续在这里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名人名言说，天才呢是98%的努力，再加上2%的这个天分，那对于地才来说，那不就是200%的努力了吗？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从商家到消费者，互联网上的随时连接跟及时交流，为人们讲述就是我们是谁，我们关心什么，以及我们会走向哪里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记录跟讲述的平台。来听到的是 By2 翻唱《我知道》。

今天同事给我吃了一颗柠檬糖，然后给我吃之前呢，就看他们的眼神就怪怪的，可能感觉是一颗味道非常怪的糖，但等我吃下去之后，真的是一颗柠檬糖，超级无敌酸。但是当外面那一层糖霜化掉之后，里面那一颗糖还是挺甜的，所以呢，我就忍着没有跟他们发脾气。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林俊杰，一首《将故事写成我们》。

耳朵继续锁定在 FM 96.5，我们在路途当中给大家送去满满的好音乐。送上一首《蜘蛛》，来自于林志炫。

小孩子天真浪漫，所以呢总是能够表现出非常可爱的一面，所以也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那像这些父亲母亲带着自己的新二代去上节目，自然可能也会受到就是小孩子要比自己红的那一面。但是呢有很多的这个新爸新妈们在参加完节目之后呢，就会其实不让孩子刻意的去过多的接触演艺圈，也想让他们回到那个正常的一个小孩子的生活状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王心凌演唱这首《从未到过的地方》，它会是你心里的那个秘密基地吗？

别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坐在一个角落发呆，然后看着我眼前的人跟事飘过，然后我会去猜，哎，那个人在买咖啡的时候，他心里在想什么，他那个动作代表着什么，就这样可以出神的想很久，然后去想象人家的生活，这样是个还蛮奇妙的体验，下次你可以试一试。

0: 点啦，抖擞精神开始上班，迎接满分的工作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n FM
2: 越听越青春，
3: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Asian FM， 不止好音乐
3: Chengdu

时间我们都会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这里依旧是 FM96.5。 好了，你好，我是 IC。 送上陈坤所带来的镜子。